早上九点，我国有望通过和土库曼斯坦的谈判获得大型天然气田开发权，政府拨款5000万ringgit 加强技职教育 2.0。 泰国甲米海域出现剧毒生物，禁止游客下海。萨拉姆雷西尔马丹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尔叙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有望通过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和土库曼斯坦展开的谈判，获得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区域之一的开发权。他说，这项机会对我国极为重要，因此他必须亲自以首相的身份参与相关的工作。另外，德鲁叙安诺表示，昌明政府采用直接汇款到银行户头的方式发放援助金的制度，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福利，同时也赋予人民该有的尊严。他强调，昌明政府致力于终结一切贬低人民尊严，包括要求有需要的民众长时间排队领取援助的方法。另外，安诺也说，昌明政府将继续落实教育公平政策，确保所有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10个 A 及以上的学生，不分种族，都能够获得大学预科班的录取资格。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肯定优秀学生的努力。早前，阿诺在为2026年全国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日庆典主持开幕时表示，政府已经同意从技职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中拨款最高5000万ringgit， 用于加强落实技职教育与培训 2.0 TVET 2.0。 他指出，这笔资金的使用有附带条件，也就是雇主和产业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 TVET 2.0议程。与此同时，副首相德叙阿曼扎希说，人民信托局马拉属下的270所技职教育与培训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9.5%。他说，这项令人瞩目的成就，说明了马拉旗下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机构在推进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议程方面处在领先的地位。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orshi Old Joseph Guru 表示，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下，联邦政府计划在沙巴增设18套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EWS， 以全面提升暴露在地质灾害风险地区居民的安全保障。他说，目前沙巴已经有4个预警系统正在运行，这些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斜坡状况以及地面的移动情况，而断层移动基准点则可以侦测一段时期内地层的缓慢变化和移动。部长表示，政府更重视预防措施，及早监测，以及运用地质科学和准确的技术数据来降低风险，而不希望等待灾害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全国副警察总长丹西阿尤坎表示，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 IPCC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额外渠道，用于投诉警察的不当行

0: 队的廉洁度，调查涉及警察的不当行为，并提出纪律处分的建议。在霹雳州白石山失踪14天的女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 在救援人员及原住民村民的帮助下平安获救之后，向人民致谢，也向人民道歉。在社交媒体分享的一段视频中， Jaslinda 对村民说，在失踪的那段时间内，她没有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她说，在过去的14天内，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喝的是泥水以及猪笼草内的水。
1: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0: 国际新闻：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及植物保护局加强了对甲米府海域的安全措施，因为当地两个国家公园发现了剧毒的葡萄牙战舰水母，当局已经在受影响的海域悬挂红旗，并禁止游客下海游泳。葡萄牙战舰水母因为外形酷似18世纪葡萄牙海军的风帆战舰而闻名。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水母，而是一种群体生物，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有毒海洋生物之一，被触碰之后，伤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中国国家气象部门发布黄色暴雨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中国西南、华中、华东及华南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个别地点每小时降雨量将超过8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深圳气象部门表示，强对流天气袭击了广东，广州、东莞、佛山等地遭遇暴雨，深圳出现水龙卷，佛山一小时最大降雨量达98.5毫米。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伊波拉病例，其中84个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大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的速度引发广泛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快更有效的行动，帮助受影响的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的工作。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的安全。声明表示，这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项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它的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写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 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45分左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个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遭到枪击，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已经逮捕了枪手，目前不存在对公众的安全威胁。

欧洲议会4号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望通过和土库曼斯坦的谈判获得大型天然气田的开发权，政府拨款5000万ringgit加强技职教育 2.0。 泰国甲米海域出现剧毒生物，禁止游客下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彭亨足球队在足总杯 PLFA 决赛中打败 Felda 联队，夺得冠军。Felda 联队在第22分钟先攻入一球，但彭亨队在第79和第88分钟靠 Faisal Hussein 踢进两球，逆转局势，为彭亨队锁定足总杯的冠军宝座。这支被称为 Don Gaja 的冠军队伍获得了彭亨州政府颁发的60万令吉丰厚奖金。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
3: 2026年6月7号星期日上午9点15分，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经历了漫长的假期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丰收节以及一连串的公共假期，明天就要开学啦。大家尤其是学生们已经收拾好心情准备明天上课了吗？还有就是啊，老师们还有家长们啊，都要适应啊，就是孩子们上学的这个日子。好的，那就预祝大家啊，明天开学愉快。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希林娜艺高的《经济中孤生的花》，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吕口口的《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美好的周日上午9:20送上大致的兄弟就是兄弟。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西海岸内陆古达山大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纳敏及西海岸局部地区会有雷雨，古达山大根及斗湖局部地区会有雨。到了晚上，纳敏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内陆局部地区会有雨，西海岸古达山大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北至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鲁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30送上这一首歌曲，一首新歌，孔垂南的一首歌的旅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政府计划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下，在沙巴增设18套地震预警系统，以加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居民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呢，也看到西巴迪岛甘榜刚崩苏埃拉巴通往刚崩苏埃东港的连接道路呢，日前发生路面坍塌事故，相关情况从日前开始呢，已经是在社交媒体广泛的流传之后，引起当地居民的关注。另一方面，斗湖普通行动部队第十四营情报特遣队联合马来西亚卫生部斗湖分局以及斗湖市议会，成功捣破一家涉嫌在未取得相关当局批准及执照下运作的制冰工厂。当局估计呢，此次行动中涉及制冰作业的资产以及设备总值约210万令吉。另外也看到沙巴州卫生局严肃看待日前目前拿督医院所面临的医务官，也就是医生的短缺问题，为确保当地医疗服务的品质以及病人安全持续获得保障，当局已制定并将立即落实多项积极措施以及策略。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39送上孙雨赛以及孝全合唱的《不仅仅是喜欢》。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小阿七的《长大成人》，还有之前的那首歌是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一首新歌，9:50送上胡夏的《感谢有过你》。

是的，很快的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期待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咯。这时候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恭喜自己，来自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以及张杰合唱的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参黑十八 VFM， 今仔黑由王彦芬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建强，首先黑新闻提要。六六空难五十九年，沙巴缅怀历史伤痛。莫若赵议员表示，六六空难提醒人民以勇气团结，及坚定捍卫主权一家精神。政府计划在沙巴建设十八套梯级灾害预警系统，全面提升安全保障。以下是新闻内容。阿比新布兰松露纪念币同三达建庄天文公园陈本业造神举行庄严仪式，偷烟五十年前发生，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街松露空难罹难街沙巴烧漆沙巴烧烟烧漆铺装顿发斯蒂文及其名重量及两朝新布兰松露纪念币举行街仪式，在斜窗结果及照顾中来去思莫前提出七者随后肃立默哀一分钟，向死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思。接见由烧漆铺装处理铺装 Radu Caesar Mandela Malakun 代表烧漆铺装在今天花钱仪式上献上烧炸花钱，罹难者家属也意思上前献花表达缅怀主前。同创也少出几行2026年沙巴两头年创意肖像太岁颁奖典礼为发通正甜意义。出七者包括阿比施金田总监拿督王玉良、刑事调查部副主任施利义处理金监以及史朝刚处理肖漆执行员。六六空难五十九年纪念，莫若其赵议员 Datuk Ronald Peter Mojunting 表示，也是历史悲剧，不但是沙巴人民必须铭记的重要事件，更是一项深刻的警示，提醒人民以勇气团结及坚定捍卫主权一家精神，迈向未来。其发文稿讲，1976年六月六号发生的六六空难，让沙巴失去害多位必生奉献结家同人民的良朝，亲干数隔五十年，也要显现的贡献、牺牲同欢雕精神，以人亲业人心，成为休年持续前行的重要力量。其讲长期时时爬山，抢小业权益，维护沙巴出租权。实现公平发展，以及确保沙巴在联邦中介应有地位，是当代人民肩负的重要责任，以延续先辈们的奋斗为志。其强调，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局势下，沙巴人民竟然撇免分裂，必须卡一重促宗教同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同一则替家庭办团结一致。Donald 指出，唯有通过团结，将连状态沙巴街上演，为下一代展翅跟美好的未来。沙巴长期展翅街时时爬山，抢衰少繁环权利，原来就在马来西亚成立前，便已变立业坚决谈判以前，而推通也向近间权益界中央人物，真系已故沙巴烧漆铺装 Donald Steven。敦法斯蒂文基金曲主持丹斯里阿杜马吉干在六六空难五十九年纪念追溯非常讲，时时爬山抢衰小权利并非悠然提出，而是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前，由敦法两头街团队建立各界意见后立业

当撒糖揭面间年数街坚二数见哥洗善孝容熟神二十项核心条件。但是Sri Abdul Majikan 指出，后当然不知道四十爬善街虽少繁环坚二便会来出任何震荡，而是一名开街数提出街坚二。联邦政府计划在 T13 梯马计划下，在沙巴建设18套 T 节灾区医健系统，以全面提线暴露在 T 节灾区风险天气居民街安全保障。天然主人以环境允许铺装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up 指出，沙巴目前沙巴已有四座早期医健系统正在运行，分别位于昆塔山、可可山、甘拜人梁及吉纳鲁，其在昆塔山街甘邦东皮林包瓦主持意见系统及团前儿童基准点安装项目推介理事安阳表示，其讲意见系统研究实时监察车祸状况及地面儿童情况，而团前儿童基准点这个检查一段时期内，提前界缓慢变化及儿童。而他指出，该项目反映政府致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提升沙区防灾意识，以及加强昆塔山同兰茂等地质灾区高风险地区抗灾能力的决心。其讲天然资源及环境运输部目前采取紧急贴同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应对地质灾害风险。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六六空难59年，沙巴缅怀历史伤痛。我若赵议员表示，六六空难提醒人民以勇气团结及坚贞捍卫主权热界精神。政府计划在沙巴建设18套地质灾区医健系统，全面提升安全保障。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2: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时间是10:11，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4: This call is now being recorded。
5: 早安。
3: 是的。
5: 是国荣吗？
3: 是的。你好，
5: 早安国荣。我是来自吉隆坡的曹富明。
3: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也把歌曲和祝福送给李碧华、黄翠琴、赖小雄、陈清和跟黄秋娥，祝大家周日快乐，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富明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5: OK，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6: 国荣，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3: 好的，宝华，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6: 送给林淑娥、杜秀英、邓琴、黄翠琴、黄秀然，还有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啊，国荣。
3: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6: 谢谢，拜拜。
3: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7: 国荣，上午好。
3: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7: 西马苏琴。
3: 好的，苏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7: 就送给冯宝玲、曹富明、马金凤，然后也祝福尤桂芝跟陈桂英生日快乐，提早祝福他们，祝他们心想事成，也祝国荣也事事都安好，谢谢。
3: 好的，谢谢苏琴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事事安好，万事如意。好，谢谢你。
7: 大家一样。 OK，
3: 好，
7: okay，
3: 拜拜。 Bye bye。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8: Hello， 国荣主持人，上午好吗？
3: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8: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3: 好的，清河，来请说。
8: 我要把祝送给妹妹李水平、李雅蕾、赖秀珍、曹富明还有国英一起收听，祝大家6月份越来越顺利，平安健康，谢谢你啊。
3: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
8: OK， 拜拜。
3: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9: 早安，国荣。
3: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9: 我是龙佛新山陈桂英。
3: 好的，桂英，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9: 今天要把歌曲送给李雅蕾、张素琴、罗美珍、李陈磊、徐西湖大哥夫妇，还有国荣你。感谢朋友们的祝福，我愿大家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3: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也祝福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9: 谢谢，
3: 谢谢，拜拜。
9: 哎，
3: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杨小平的《为什么你会有烦恼》。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凉拌。

0: 10:1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早上好，我爱卿啊。
0: 爱卿，好的，来请说。
1: 祝你当班开心、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
0: 谢谢，你也一样。
1: 好，我先把祝福送给你，郭荣。凤泉秀桃锦仙彩儿歪西中少奇，也祝他们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笑笑没烦恼。主持人你一样哦。
0: 好，谢谢爱卿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杨宝华、杜秀英以及许贤芳。祝国荣当班愉快。这边马六甲下大雨，要记得多喝水哦。你那边天气会热吗，国荣？
0: 嗯，还行。还行，挺不错的。好，谢谢，谢谢秀珍，拜拜，
2: 拜拜。
0: 牛山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马东埔李水平。
0: 好的，水平，来请说。
3: 点给新加坡的赖小熊、许贤芳、卢庆才、林珠儿以及杨露娇，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
0: 好的，谢谢水瓶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
3: 拜
0: 拜, 拜, 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安。
0: 是的，早安。
4: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好的，桂枝，来请说。
4: 我想把祝福送给六月份生日的两位寿星李成蕊和廖志生，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谢谢，感恩，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0: 好的，贤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今天把祝福送给五位寿星。尤桂枝、陈桂英、邱丽莎、廖志生、林双爱，祝寿星们生日快乐，岁岁平安。同时也祝福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女孩，也祝你大班愉快。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5: 谢谢你也一样，拜拜。
0: 谢谢。好，一起来听歌，送上艾慧娜的《嘿嘿小可爱》。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10:2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1: 好的，真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今天我要把歌曲送给李亚杂、邓琴、卢庆才、陈清和、杨宝华和国荣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1: 谢谢真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2: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喂，国荣，上午好。
1: 上午好，
3: 我是沙拉越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
1: 好的，秀英，来请说。
3: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卓儿、麻波、黄秀玲、新山卢庆才、徐打周、杨宝华、四无吴桂清。想得通，看得透，人生一定能长寿。也祝国荣晨光满面，精神好啊！
1: 哇哦，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3: 好的，你也一样。
1: 谢谢，
3: 拜
1: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新山的庆才。
1: 庆才，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黄秋娥、黄振清，还有就是李水平、赖小雄，以及马金凤，以及李国荣。祝福大家收听愉快。顺便告诉大家，最近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回复大家的信息，抱歉，谢谢。
1: 好，谢谢青菜的参与，那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早日康复。好，
4: 拜拜，
1: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伯勇，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江湖镇江的陈丽燕。
1: 好的，丽燕，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点给徐熙湖、陈明珠、廖志生，以及祝福在10号生日的尤桂芝、11号生日的陈国英，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岁岁平安。
1: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1: 查波利，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把歌曲送给王振琴、江春兰、卢庆才、杜建刚、李许平，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上班愉快，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查波利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6: 拜拜，
1: 拜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珍妮的烟雨。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1: 好，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了，请是哪一位？是
2: Selamat pagi
1: 翠琴。
2: 对，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想把歌曲送给黄秀玲、曹富明、星探的林珠儿、柯国林以及李雅芝，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吉欣啦。
1: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谢谢大家，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好，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喂
4: ，Hello，
1: 是的，请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还在线上吗 ？OK， 断线了，好，没关系，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5: 我是来自雪州不囧黄秀兰。
1: 好的，秀兰，来请说。
5: 今天要祝贺在6月10号的尤桂芝和6月11号的陈桂英，祝两位寿星女生日快乐，幸福满满，平安健康。同时也点给陈明珠、陈丽燕和查波利以及国荣你来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好，谢谢，
1: 谢谢你，
5: 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李 ，Hello，
1: 是的，上午好。
6: Hello， 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小生，你先稍等啊。
1: 啊，是杨露娇吗？
6: 啊，对，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1: 好的，露娇，来请说。
6: 好，今天把歌曲点给廖智深、黄光耀、黄真情、黄秀然、陈丽燕。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国荣美女青春美丽，工作顺利。谢谢国荣，
1: 谢谢陆娇，你也一样哦，青春美丽，笑口常开。谢
6: 谢
1: 参与，
6: 谢
1: 谢
6: 您。
1: 好，拜拜，
6: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7: Hello?
1: 是的，早安。
7: 啊，早安，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1: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7: 啊，首先呢，我要祝主持人早安吉祥，家庭幸福。
1: 谢谢，你也一样。
7: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济南陈清河，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黄林腾。祝他们听歌愉快，幸福常在。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
7: 谢谢，
1: 生活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8: ？Good morning， 国荣。
1: Good morning， 阿杜。
8: 来点歌啦。
1: 好的，请说。
8: 啊，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查波利，点给王胜清以及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生活愉快，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凤飞飞的《明日君再来》。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Sabah VFM， 你的两半。

0: 好的，10:34，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在线上吗？喂喂，请说。喂喂 ，OK， 应该是这一个，没有声音的话，我们就来接听下一通电话了。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啊，我是来自孟加拉的梅花。
0: 好的，梅花，啊、来请说。
1: 上午好啊。
0: 上午好。
1: 嗯，我把歌曲点给你，点给爱情来教烧起外西种几香。祝大家周末愉快，全国愉快，天天开心。
0: 好，谢谢梅花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2: Hello， 卓荣，早安呐、啊。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哎，
2: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好的，金凤，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沈宝云、杨宝华、徐西湖大哥、李水平大哥和6月10号生日的尤桂枝，祝他生日快乐，也祝国荣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收听愉快。
2: 大家一样 ，OK， 大家一样哦，
0: 好，
2: 谢
0: 谢
2: 你，
0: 拜拜，
2: 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早安，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人寿大三角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陈丽燕，与此同时也没有忘记六月份生日的收听尤桂枝和陈桂英，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收听愉快。
3: 谢谢，拜拜。
0: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安。
0: 早安。
4: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的，珠儿，来请说。
4: 首先，我要祝福槟城威南的尤桂枝6月10号生日快乐，下来是拿赌的李少奇，麻坡的黄秀玲，菠萝教育的黄翠琴，槟城的杜建刚，收听微笑多一点，幸福就会多一些，拜拜。
0: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一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
5: 邓琴。
0: 好的，邓琴，来请说。
5: 我的祝福是有林吴桂清、陈丽，还有祝福6月10号尤桂枝生日快乐，国荣值班愉快，谢谢。
0: 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好的，先休息一会儿，来听这一首王芷蕾的《我有一颗心》，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40，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处于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国荣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吉打柯国明。
0: 好的，国明来请说。
1: 啊，把歌曲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黄翠琴、王秀兰和严艺兰，祝大家平安幸福，谢谢。
0: 好的，谢谢国民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1: 谢谢。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0: 喂，是的，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叶叶兰。
0: 好的，叶兰来请说。
2: 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陈宝云、林双爱，还有6月11日生日的陈桂英，祝她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叶兰的
2: 愉快啊。
0: 谢谢叶兰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
2: 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处于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国荣美女，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新山的沈宝云。
0: 宝云，好的，来请说。
3: 把歌曲祝福给新山的陈桂英。渭南的游桂枝，祝两位寿星平安快乐，生日快乐，平安年年岁岁平安。下来祝福芙蓉的马金凤、应城的吴秀芳、叶叶兰，也祝福你芙蓉美女，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0: 好的，谢谢宝云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收听愉快，拜拜。
3: 好的，谢谢，拜。
0: 谢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十一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观众你好啊。
0: 你好。
4: 我是哪朵的少奇啊。
0: 好的，少奇来请说。
4: 我点给新山的林珠儿、李碧华、邓家如的杨梦欣、雅比的吴爱琴、刘来娇，还有主持人你了，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收听愉快，平安健康，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5: 祝你周日上班愉快哈。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古定把当在野的杨思国。
0: 好的。
5: 我把歌曲点给在罗后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冰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呢，包括国荣你的收听了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
5: 好，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好，送上杨燕坚的歌曲《向日葵》，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扫把 VFM 你的两半。

0: 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
1: 愿这首歌能给你拥抱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Hello， 国阳美女主播，早上好。
2: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3: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阖家安康。
2: 谢谢。
3: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精义的黄光耀。
2: 好的，光耀，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西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既然丹州霍望山陈嘉文，雪州蒲雄黄秀兰，吉隆坡黄振琴，也包括国用美女主播，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
2: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
3: 啊
2: 家庭幸福美满，拜拜。
3: 感恩，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2: 林腾，好的，来请说。
4: 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十七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大都黄清德、罗浮新山的林珠儿收听，寄以牵挂在心中美好的祝福，在周日拜拜，祝你播音愉快。
2: 谢谢林腾的参与，周日愉快。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国荣。
2: 是的，
5: 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啊。
2: 好的，梅英，来请说。
5: 我把歌曲点唱给张淑琴、王秋儿、罗美珍、刘桂枝、李碧华啊，谢谢国荣啊。
2: 好的，谢谢梅英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啊。
2: 谢谢，你也一样身体健康，拜拜。
5: 身体健康啊，拜
2: 拜。
5: 好，
2: 拜
5: 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6: 好，我是古少的叶古金的杨滨江。
2: 好的，滨江，来请说。
6: 我要把祝福留言给李国珍、林思思、温以燕、温可欣、黄丽美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主持人播音愉快，顺顺利利，
2: 好，
6: 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2: 谢谢，你也一样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滨江，
6: 好，
2: 拜
6: 拜。
2: 拜
6: 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早安，国荣，国荣，早安。
2: 早安，妹妹。
7: 呀，
2: 好，
7: 我们早安，最后最后再来打。我就把祝福送给国荣你，还有文曲大哥，我的家人，还有认识我所有的朋友，认识我的，祝他们天天开心，假期愉快。国荣你也是一样，值班快乐，开心。
2: 谢谢，谢谢妹妹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天天开心。
7: 大家一样，
2: 好，
7: 拜拜，
2: 拜拜。好，送上优雅的台北难忘的花蕊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小宝 VFM 你的凉拌。

0: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1: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早上好，国龙。
1: 早上好，来自远方的朋友。
2: 下播赖小熊。
1: 好的，小熊来请说。
2: 首先呢，我要祝你当班愉快啊。
1: 谢谢你。
2: 开开心心啊，永远那么幸福啊。
1: 谢谢你。
2: 接下来我要点给六月算过生日的三位寿星，刘飞芝6月10号，陈飞英6月11号，邱碧莎6月10号，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然后不忘记基隆坡的董华仔，新山的刘金才啊，希望他们多照顾自己，多喝水，天气太热了，不要出去啊。好，照顾自己。
1: 好的，
2: 谢谢你，国龙。
1: 谢谢小熊的参与，那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天天开心。
2: 大家一样。
1: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早上好，国荣，我是辛迪刚。
1: 辛迪刚，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我把歌曲送给李水平大哥，祝他身体健康，还有黄整廷、李雅扎、许玄芳、杨梦欣，还有就是国荣，祝大家身体健康，还有六月份生日的朋友，大家生日快乐，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辛迪刚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3: 谢谢。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我是来自龙湖的廖智深。
1: 好的，智深来请说。
4: 我要点给黄金德、黄光耀、张淑琴、黄秀兰，还有马俊凤，还有郭龙，你希望你身体健康，还有其他的朋友一切顺利。
1: 好，谢谢智深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拜拜。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5: 你好，是你碧华。
1: 碧华，好的，来请说。
5: 喂，
1: 是的，请说。
5: 我要点给乔富明、黄梅英、黄秋娥、吴秀芳、南都李少奇，最后是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5: OK， 拜拜。
1: 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
6: 是
1: 哪位？
6: 祝你当官愉快啊！
1: 谢谢。
6: 我是来自云南跟那的李陈蕊。
1: 好的，陈蕊来请说。
6: 今天把祝福送给李文华、新山沈宝莹、徐西湖、杨露娇、卢庆才，以及一般老密友兄弟姐妹们，等下我们去聚餐，希望我们聚餐愉快，一切顺利，谢谢你。
1: 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聚餐愉快，开心每一天，
6: 拜拜。
1: 拜拜。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节目。稍后在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喽。这时候送上黄泰伦的歌《奇妙的人生》。

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纯。首先是新闻提要：六六空难50周年，沙巴缅怀历史伤痛。摩约州议员表示，六六空难提醒人民以勇气、团结及坚定捍卫州权益的精神。政府计划在沙巴增设18套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全面提升安全保障。以下是新闻内容。亚庇森布兰双六纪念碑与山打根张天文公园昨天早上举行庄严仪式，悼念50年前发生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双六空难罹难的沙巴首任首席部长敦弗·斯蒂芬斯及数名重量级领袖。森布兰双六纪念碑举行的仪式在齐唱国歌及州歌中拉开序幕，全体出席者随后肃立默哀1分钟，向逝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思。接着由首席部长署助理部长 Dato Cesar Mandela Malakun 代表首席部长在敬献花圈仪式上献上首个花圈，罹难者家属也继续上前献花表达缅怀之情。同场也首次举行2026年沙巴领导人创意肖像大赛颁奖典礼，为活动增添意义。出席者包括亚庇市政厅总监拿督黄玉良、刑事调查部副主任西里尔助理警监以及丝绸港助理首席执行员等。配合六六空难50周年纪念，摩约区州议员 Dato Donald Peter Mojundin 表示，这起历史悲剧不仅是沙巴人民必须铭记的重要事件，更是一项深刻的警示，提醒人民以勇气、团结及坚定捍卫州权益的精神，迈向未来。他发文告说，1976年6月6号发生的六六空难让沙巴失去了多位毕生奉献国家与人民的领袖，尽管事隔50年，这些先贤的奉献、牺牲与奋斗精神依然深植人心，成为后人持续前行的重要力量。他说，争取 40% 经收入权益，维护沙巴自主权，实现公平发展，以及确保沙巴在联邦中的应有地位，是当代人民肩负的重要责任，以延续先辈们的奋斗意志。他强调，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局势下，沙巴人民更应避免分裂，必须跨越种族、宗教与政治立场的差异，如同一个大家庭般团结一致。 Donald 指出，唯有通过团结才能壮大沙巴的声音，为下一代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沙巴长期争取的 40% 经税收返还权利，原来早在马来西亚成立前便已被纳入建国谈判议程，而推动这项关键权益的重要人物正是已故沙巴首席部长 Donald Stephens。 Dunfa Stephens 基金局主席 Dan Sri Abdul Majigan 在六六空难50周年纪念追思会上说，40%经税收权利并非后人提出，而是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前由敦弗领导的团队整理各界意见后纳入20点协议内容，并最终成为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契约的重要基础之一。他说，当年马来西亚团结协商委员会共收到超过100项来自政党、社团及民间人士的建议书，经过筛选后浓缩成20项核心条件。Dan Sri Abdul Majigan 指出，很多人不知道40%税收返还建议并非来自任何政党，而是一名会计师提出的建议。联邦政府计划在第13大马计划下在沙巴增设18套地质灾害预警系统，以全面提升暴露在地质灾害风险地区居民的安全保障。
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up 指出，目前沙巴已有四个早期预警系统正在运行，分别位于昆达山、可可山、甘拜元岭以及金纳律。他在昆达桑的 Kampung Dupiring Bawa 主持预警系统及断层仪

而特指出，该项目反映政府致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提升社区防灾意识，以及加强昆达山和兰瑙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抗灾能力的决心。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目前采取更积极和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应对地质灾害风险。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六六空难50周年，沙巴缅怀历史伤痛。摩约州议员表示，六六空难提醒人民以勇气、团结及坚定捍卫州权益的精神。政府计划在沙巴增设18套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全面提升安全保障。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小练习。面对问题时，我们是否总是困在固有的思维中？来，试试换个角度看问题吧。当遇到难题时，换个角度看待它，或许你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通过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不同的视角能带来不同的答案。换个角度，生活中总有新的可能性。
1: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Sabah VFM 你的两伴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19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立清的《有个女孩等着你》，还有千百惠的《她的名字叫回忆》，以及和声的《我的心像一把火》。是的，今天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七个字歌名的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呢，就已经开通了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Tony Tian、徐熙湖、Zi Bin Liu、Lo Hin Chong，还有黄云堂、杨露娇、Moi Moi、YK Chong、金凤、黄光耀，还有谁呢？孔冠壮。好的，继续往下看，还有 Helen Quay、Good Morning、Mong Chao Yong。OK， 接着还有谁的 ？OK， 黄真琴，早安。往下看，还有 Choi San、杜秀英、Oichi Yap， 上午好，周日愉快。OK， 接着往下看啊，还有马金凤、徐熙湖、汉文，早安，还有尤桂芝。接着还看到刘碧英的留言啊，早安，还有朱葵花，上午好，周日愉快。接着看下去，还有黄光耀为我们带来这个羽球赛事的好消息啊，我国羽球好手呢也带来了好消息，那期待今天也继续有旗开得胜，继续有好消息带给大家。继续往下看，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还有阿杜也来了，早安。好的，大家在写歌名、猜歌名，还有互相的问候。 OK， 非常多的留言，我再看看，还有刀发笑，早上好。修兵 Jimmy Cole 的贴图也看到了，还有尤桂芝Holiday Goer， OK， 然后他说 OK， 他的名字叫回忆啊。刚刚那首歌也有朋友说哎，很喜欢这首歌啊，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是有朋友在留言，包括了有光明啊，刚刚在说啊，这首他的名字叫回忆很好听。然后还有谁呢？还有非常多的朋友的留言啊 ，Cherry Dan， 还有盛梅、金凤，等等等等的非常多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好的，11点22分，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告诉你爱的时候》。

你知道吗？每三名马来西亚人中就有一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在16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超过 25% 正承受压力、焦虑或抑郁的情绪。更令人担忧的是，2025年 SPM 考生中仅有 33% 被评估为心理健康状况正常。心理健康问题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健康议题。如果你感到压迫、焦虑或失去希望，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寻求帮助，与家人、朋友或专业辅导员及心理健康专家沟通。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小军的《夜来花香送情郎》，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包括了有李毅的《总有一天等到你》，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姚苏荣的《爱你爱在心坎里》。11:38送上樱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

在的时间已经是11:51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有的是 DJ Farah 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以及留言，还有在上个小时非常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这个留声机就许点唱。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林淑荣的《明月千里寄相思》以及蔡幸娟的《爱情其实会说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我要准备下班去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们下个星期再会，拜拜。